当时你同都得工顶到那那一大满的程度，啥那啥金融呀，一啥那是一啥味，但阿有给那干年度钱那有过那低过那，那大那是大应该，啥呀呀贵过你那低过呀，低过是大有过呀呀大那呀，呀你你那过呀，其他话有啦，伊有金融弄那个钱那，他话都过那人低伊伊你那啦，伊那个诶话给是你用那大干那低过，钱也有过金融话哩呀，一啥那那是一啥味，但有那啥那有给那干年度几味钱，有那过应该呀啥味过你说。o na te kundina nasi ina bantiko chiknya kakeku na ina nasi isa vii